市建设，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执法力度，在维护高水平安全上精准发力，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强化执法刚性、执行监督和数字赋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办好每一个环节，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全力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前还举行了府院

检联动执行大会战启程仪式。王胜峰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府院检联动执行大会战是捍卫法治权威、维护政府公信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全县上下要坚定必胜决心，凝聚攻坚合力，严明作战纪律，以铁的意志、铁的措施、铁的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力破执行难的攻坚仗，以实战成效兑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诚信和谐的良好风尚。县级机关有关部门、各乡镇街道政府主要负责人、县委政法委、县法院、县检察院、衢州市强制执行联动中心开挂分中心部分成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本台记者徐璐、汪亮亮报道。9月4号，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开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走进石怀镇初级中学，开展薪火相传、砥砺前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在红色文化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宣讲现场，来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老兵宣讲团的红色宣讲员于水荣，以英烈故事为切入点，结合本土史实，为同学们讲述了开化籍英烈邱老金的革命斗争故事。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历史，一幕幕浴血奋战的场景，让同学们更加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随后，现场还开展了长征知识竞答，围绕长征历史进行趣味抢答。

0: 学以及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1: 接下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还将联合县内各中小学，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学习活动，通过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形式，让青少年在了解历史、感悟精神的过程中受到启发，获得成长。本台记者蔡玉瑜、于亚楠，实习生程乐琪报道。深山藏好蜜，一味苦中甜。在开化县灵山乡，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蜜源，发展村集体养蜂，酿出的苦蜜别具一格，入口微苦，回味甘甜。这深山里的苦滋味正酿出村民增收的甜产业。近日，在灵山乡白石间山脚下，林园村迎来了今年新一轮的蜂蜜采收季。山路两旁，蜂箱有序摆放，技术员龚正军打开蜂箱取出蜜皮，轻轻刷下蜜蜂，手持割蜜刀划开蜂盖放入摇蜜机。离心力带动下，金黄透亮的蜜液缓缓流出，注入储蜜罐。开化县灵山乡灵园村蜂群养殖技术员龚正军：
2: 我们这个蜜呢，首先这个地域比较宽，
3: 嗯，
2: 啊，植被比较丰富，

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 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资。

0: 因此而担惊受怕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失去兴趣，事情就过去了。如果情形继续，就让你的孩子告诉侵犯者他给别人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并且要求他停止他的粗暴行为。有些侵犯者面临挑战时，也会收敛和停止自己的错误行为。
1: 作为学生，我们应该怎样来预防校园霸凌呢？
2: 一、不携带较多的钱和手机等贵重物品，不显露自己的钱财。二、前往厕所、楼道拐角或学校附近巷子等校园霸凌多发地时，尽量结伴而行。三、与同学友好相处，宽容、理性、和平解决。

0: 不要走僻静人少的地方，要走大路，不要天黑再回家。放学不要在路上贪玩，按时回家。五，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平时加强身体素质锻炼，以便在危险的时刻进行自保。
1: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校园霸凌，该如何应对？
2: 一，一定要沉着冷静，如果与对方能力相当，要明确告诉对方停止欺凌行为，如果对方人多实力悬殊，要看准时机迅速离开，必要时向路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二，采用迂回战术，从其言语中找到可插入话题，缓解气氛，分散对方注意力，同时获取信任，为自己争取时间。三，第一次被欺凌后，一定要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

命，也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生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不要被欲望冲昏头脑，更别让利益占满内心，始终谨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永远不要恶意伤害他人的生命。二，守好善良是做人的底线。一个人天赋欠缺，可以靠后天努力弥补，能力不足，可以靠坚持练习提升。但德行若是没了，善良丢了，前行的方向就错了，迟早有一天会自断前程。我们父母要以身作则，教会孩子守好心底的善念，拥有同理心，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关爱他人。三，担当责任是处事的

0: 学校、社会三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一片蔚蓝的天空。
1: 儿童友好，同享未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我们再会。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

0: 忙，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伴着清晨的阳光，跟随音乐的节拍，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快乐之旅。欢迎收听《悦动清晨》节目。

重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好处：可以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同时增强腰部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与弹性，是防止肢体过早僵硬的好办法。有益于心血管系统，它可以加速血液的循环，提高血管的张力，能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等各种心血管病，可使全身肌肉周期性收缩，帮助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加速代谢过程，提高机体免疫力。合理的散步还能够大大地提高脑力与智力的劳动率，并有助于改变急躁的性格，增强对各种环境与事物的适应能力。

0: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说起鳄鱼，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它凶猛的外表、锋利的牙齿以及惊人的攻击力。就是这个让人躲避不及的家伙，却被横渡镇铁墙村的林永健看作致富的法宝。去年呢，他从海南购进了100多条暹罗鳄，在家门口办起了养殖，成立了我市第一家鳄鱼专业养殖场。

0: 冬季室内温度不得低于15度，最好控制在20度以上。如果低于15度，鳄鱼就不会进食，就会进入冬眠状态。虽然鳄鱼块头大，但它们吃的却不多，而且伙食非常的简单，3到5天喂一次鸡骨架即可。
1: 凉。

0: 获了财富。接下来他继续扩大养殖规模，三年内养殖鳄鱼的条数达到了1000条，同时呢还将同步发展产品深加工，并打算开设鳄鱼观光园，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参观，为我县的旅游再添特色。
1: 开化联合

0: 汇流从七里垄流向下游，这种地形地貌契合了古代堪舆学的基本法则，所谓水西为抱作环形，水口收收积万金，所以马金人历来就得益于这样的风水宝地。
1: 这是在亿万年来的地质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开化山区最大的小盘地，从四周的高山

0: 脚下算起，总地域面积可达53.8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1497亩，而马金集镇上上街、下街、兴田、姚家园四个村的地域面积10.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077亩。不知道4500多年前的双溪口原始人类是否踏上过这片土地，也难确定三国时期占山为王的山越人是否留下过足迹。可有据可考的是，夏氏最早在此定居。据《夏氏宗谱》，唐太和年间，夏氏始祖姓安令夏季耕，辞官后从歙县黄墩迁入马金。曾经担任明代五朝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就是他的后裔。
1: 从以下所叙啊，我们可以得到三个信息。第一呢，

0: 市的始祖，这个夏继根，他是当时就是当信过新安，也就是今天徐州的县令。第三呢，从夏氏从歇县黄登迁到了马京，说明当时马京就是徐州通往古徽州的重要枢纽。
1: 无法想象夏继庚使迁时的马京是怎样的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马京地域广阔，

0: 带兵驻守，不仅为马金确立了重要的军事地位，而且还推动了商贸集市的逐步形成。乾伏年间，殿前指挥使汪道兴镇守马金，而在他镇守期间，马金曾遭遇了皇朝起义军的过境。长达六年的皇朝起义战火平息，盛极一时的唐朝气数已尽。唐王后的第31年，也就是五代十国南唐间，汪韶、汪精两兄弟迁居马金。宋末，程替从衢州迁来，因为他从母姓华，因此在马金程化同宗。这之后，马金不断有张、丁、汪、戴、刘、江、姚、林、洪、张、王等其他诸姓迁居，最终成为北部大镇。
1: 据查阅，个姓谱牒，开化万人以上的姓氏有

0: 安米左右的马金老街，50余家店铺沿街对峙，幢幢相连，商铺之间以马头墙相隔，俏檐挑方，而大多数的店铺半截子女墙连接着木板排门，门板合上表示打烊，卸去门板便是店铺开张。鼎盛时期，马金老街上丝绸布匹、南北杂货、染坊糖厂应有尽有，同春堂、大生堂、问松堂等药店一个不缺，姚生浩、林富龙、张仁春、洪万茂四大商号扬名周边。
1: 徽商之所以能够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的主翘，与它的古而好儒的本

兼修，香火日盛，成为浙皖赣三边潮汕圣地。入世学孔孟，出世学老庄，徽州文化影响下的马京老街居民们儒释道同修，少时求功名，老来求养生，还一辈子不忘积攒善缘，以求转世往生三善道。因此在马京饱学鸿儒者有郑瓒、郑英绪、汪明远、汪濂、胡然，乡贤名望者有汪观国、汪启、王浩、华庆、林泽瑞等，而镇上的布衣们则谨记祖训，畅行勤劳简朴，把种田种到边，挑谷要堆肩，吃饭碗干净，吃菜连

0: 地并极具风骨，就像老街上已然不多的窑铁匠，每天反复拉着风箱。
1: 天都来，
2: 这个公园它是免费的，是不是？
1: 免费的，不要钱的。
2: 哦，不要钱，谁都可以来。
1: 谁都可以来。
3: 常州市不管哪个地方公园都是免费的。
4: 常州的公园几乎都免费，
5: 都是免费的，
2: 全部是免费的。
5: 全免费的，都是免费。
4: 红梅、东郊，我们的青龙都免费。
6: 从2006年开始，常州市区陆续建设开放了64块公园绿地，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市政类公园全部免费开放的城市。
2: 你看，从这个非常热闹的氛围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常州人的生活是非常的安逸、快乐且舒适的。
6: 常州开放的既有国家4A级的风景区公园，叫红梅公园，也有保存大量古迹的人文公园，比如东坡公园。所以城市公园真正的成为了常州人的后花园。
7: 保留了好多苏东坡在常州的。
6: 常州综合实力排在中国地级市的前20位，但是满城的现代繁华也不能遮掩住深厚的文化底蕴。最著名的常州三宝。

0: 舒碧、栾真秀、刘青竹客就是最集中的体现。
1: 这个就是御码头啊。
0: 金老师不但了解常州的历史文化，也是常州书壁的传承人。我们现在就跟金老师一起从东坡公园出发，沿着大运河到常州最著名的一条书壁老街毕集巷。京杭大运河古河道从常州城区从西向东穿城而过，所谓大江贯其北，太湖处其东。也正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地理优势，奠定了常州三吴重镇的地位。
2: 原来我们的运河这里主干道呢，那么现在就是把那个运河的主干道搬到我们常州的外围。
0: 为了适应现代航运需求，也为了保护市区的环境和沿岸的古迹，2008年，常州人把运河进行了改线，南移到市区的外围。
2: 像这个桥，这个桥也是改道之后，改道之后再来建造的。
1: 新建的桥。
2: 建造的时候它比较矮。
0: 寂静的古运河依然穿城而过，但现在主要供游船通行。一座座新建的大桥横跨其上。

0: 还有它的古典和现代。这个就是 B 级像，
1: 对，就是 B 级像。
2: 常州自古以来就一直以制作 B 级和木梳而闻名，已经有至少1500多年的历史，素有公梳名篦和常州梳篦甲天下的盛誉。篦级巷也是当年常州的主要码头，所以著名的皮林驿就设在这里。驿馆是古时差役和官员停船休息住宿的地方，皮林驿也是当时

0: 我觉得有这么一段故事，也为这碧鸡巷增添了很多的传奇色彩。
1: 碧梁灯火，
2: 这个景点呢，这个碧梁灯火，就是反映了当时我们长春西。在碧鸡巷呢，最老的一个寿笔店呢，就是老头子寿笔店。
0: 这一家。
2: 对，在明朝天启年间，就已经

0: 累了，但是学生来上课，我去来讲课，完了学生再有点进步，我就非常非常欣慰，高兴，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实际上就是上课。
1: 这个。其实马老师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啊，我们也一起来看的一段 VCR。
2: 30多年的声乐教学时光，马秋华的学生同样优秀出色。

0: 这些学生啊，取得这些成绩啊，非常骄傲。别说这么多了，一个就觉得很骄傲了。
1: 实际上就是几十年的一天一天的在教每个学生的成功，老师只是在给他一些技术上能力上的一些知识，学生的成功实际上还有方方面面，很多老师包括社会包括媒体很多对他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他自己自身要非常努力，非常能够刻苦吃苦。
0: 那您太谦逊了，真是太谦逊了啊。我们平时在发言当中总听到李林说这位老师那位老师，李林的老师特别的多，
2: 对，
0: 他也特别的幸福，但是在众多的老师，比如有教你唱戏的，
2: 对，
0: 有教你表演的，哪位老师你印象最深刻？
2: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也是我们现在还是邻居，是以前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何秉珠老师。从我15岁

0: 跟着何炳洲老师开始学，一直到22岁大学毕业，然后进了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北京市曲剧团，都是我的老师一步一步把着我这么走。而且我觉得好的老师分两种，一种叫名师，有名的名，我能在这个老师的名头之下有很多的便利；还有一种是名师，是明白的明。这个老师可能他名气不大，但是他教得很明白，这很重要。我觉得今天台上坐的这两位和我自己的授业恩师何炳洲老师都是名师兼名师。
1: 石老师，您的老师当中哪位您是印象最深刻的？
2: 那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师是小学的校长，因为他的一句话让我受用终身。他说，孩子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记住了，孩子永远要说实话。我相信金老师和马老师，桃李满天下，不在音乐本身，而在育人。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到我们心目当中最印象的老师是谁，那么我们也非常想要知道老师心里有没有我们啊。两位老师这么多学生，有些学生的特点和个性，以及跟你们之间曾经互动的一些故事啊，你们内心是否还记得？我们今天要考

0: 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省地下矿山机械化无人化作业现

0: 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1: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
0: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1: 哪些人可以报名？
0: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1: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0: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

从一家到四十五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是曹哥啦，
1: 是曹哥啦。
0: 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嗯，我刚写了首歌。

0: 45家，我们始终如一。潜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潜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入住了拆迁范围。
1: 原来这都是我们的厂厕。左边这个现在已经开发成这个商品房。
0: 这边是上海红蜓亭给买去了。右边呢？右边这个40多亩还没开发，
2: 一共是103亩，
0: 还是很舍不得的。没有办法，对吧？这那个嘛，新城出的改造。彭兴荣占地103亩的玩具厂拆迁，得到补偿款5700万元。
2: 这个消息传开，立即轰动全城，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议论。
0: 不敢想象，5000万，我们只是在没想过那个事情。整个城里面就是讲个大发财了哈，还搞这么多钱。就在人们对这5700万元津津乐道的时候，又一个关于彭兴荣的特大新闻传来。 他早在办玩具厂期间，就在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包下了万亩荒山。原来，2003年初，彭兴荣到江苏省如皋市探亲，发现很多人都在种植银杏树。当时，银杏果每公斤能卖到28元。回到广德县，他了解到，当地荒山城亩荒山种了40万棵银杏树，10年后结果预计1年收入就有2亿多元。这件事让人们。

0: 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1: 超前的想法，一件事做给我们看，你难道你不相信他就能做成的事情他就做成？
2: 当时是方山都没有人要，他来包，当时真没想到。
0: 一边有万亩银杏树可以坐等着收果子赚大钱，一边又刚得到5700万元现金，大家都说彭兴荣是个不简单的人，也在议论他会拿着5700万元去干些什么呢。有人觉得他会再建一个新玩具厂，也有人猜测他将涉足房地产。就在众说纷纭的时候，彭兴荣突然从县城里消失了。他到底去了哪里呢？是为了躲避别人的关注，还是另有隐情？
3: 猪八戒，猪八戒，
4: 大姐，你叫谁呢？
3: 我叫我老公。
4: 为什么管他叫猪八戒啊？
3: 他，我喜欢叫他猪八戒。
4: 那个彭总刚才管你叫猪八戒，你生气吗？
5: 很好啊。
4: 很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夫是个好脾气，彭青荣却是急性子，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彭青荣说了算。2005年9月，得到5700万元补偿款后，她和丈夫一起带着钱进了山。他们进山不是来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当时她正面临着一场危机。2005年9月，得到5700万元补偿款时，彭青荣发现他的万亩银杏树形势不妙。
1: 摘了那个树半天它都不长，因为这个山上下来吧，它是以前都是荒山催肥，

0: 性结果年收入2亿元的梦想就要破灭。想到这儿，庞青龙的倔脾气上来了，顾不上想太多，带着5700万元补偿款就上了山。
1: 我这个人比别人不疼，我搞什么呢？我就要干下去，从来不半途而废的，说干就干。
0: 彭青荣到处寻找焕发生机的方法，后来专家告诉他，宜兴树出现死亡是因为化肥使用太多，改善荒山土质最好用家畜粪肥，每亩荒山施一次要用1吨，10000亩荒山就是10000吨。广德县农户养猪养鸡的不少，但规模都很小，要收购10000吨粪肥根本不可能。看着奄奄一息的银杏树，彭青荣急得团团转，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还能绝处逢生吗？彭青荣的玩具厂拆迁

0: 上海人比较喜欢吃黑椒，因为比一般的白猪肉价格都要高，但消费者还是非常喜欢。
1: 现在什么价格每公斤？
0: 现在每公斤这个黑猪肉的话要将近30块钱一公斤。
2: 这家企业一年收购活猪200万头，他们要求必须养黑土猪，而且猪的瘦肉率要达到60%。只要彭清荣养

0: 2007年11月，彭兴农决定建起万头种猪场，一年商品猪出栏量要达到20万头。在当地养猪不新鲜，但是一下子养这么大规模，彭兴农还是第一个，这再次成为广德县的热点新闻。
1: 我还稀奇，他有点大胆，不是有钱吗？
2: 我们都不敢想象，这一个女的话，要有那么大的魄力的话，很难的。这
0: 其实彭兴农养猪原本只是要猪粪上地，并没有想到要做大，但是第一批4000头猪卖了500多万元，净利润20%，就赚到了100多万元。而以前生产玩具净利润只有5%，这让彭兴农很惊喜。如果每年出栏商品出20万头会是怎么样？他算了一下，结果大吃一惊。
3: 20万头猪仔，要是一头猪卖1000块钱下来吧，就是2亿。要20%呢，就是能赚4000万。
0: 之前联系的客户一年收购活猪200万头，以后销路不愁。想到这儿，彭兴荣来了劲头。玩具厂补偿款还剩下3000万元，他又拿出自家的2000万元积蓄，选了9个点分别建了猪场，想用分散养殖的办法降低养殖风险。

0: 他先往上冲，我们把他拉下来了嘛。
1: 啊、
0: 嗯，这个不能让他上，结果是我们上去了嘛。
1: 啊、
0: 嗯，一开始上了眼口，往下扒。
2: 两个小时扒一次，两个小时扒一次，就像面粉一样，皮皮皮厉害呗，一会儿就这么厚，一会儿就这么厚。
3: 彭清荣一直指挥铲雪，几乎没有合眼。大雪连续下了七天才停，注射安然无恙，他这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当时彭清荣把房子卖掉后，就住在一个简易厂房里。凌晨两点，他刚进入梦乡，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0: 这决定再难也要一干到底。
1: 把猪全部给卖掉，还能收到好多钱回来。嗯，但是我们既然把这个猪子已经养了10000头老母猪下来呗，我们就要把这个信心下来呗，增大，一定要把猪养好，绝不后退。
0: 雪再熬过去了，猪的病又该怎么办呢？彭庆龙的丈夫以前是学中医的，他琢磨猪的病症不止一种，西药效果不明显，能不能结合中药进行综合治疗呢？他决定先给猪调配增强免疫力的药方。
2: 这是黄芪。
3: 嗯，为什么放黄芪呢？
2: 黄芪是补益的，能够预防这个，能够抗增强免疫力，帮你硬化，帮你赶潮，帮你杏仁。

0: 来，我来挖一次豆荷呗。来，喝，来，看看豆不豆荷呗。哎呦，漂亮漂亮漂亮的，哟，不小了嘞，看，不小不小不小，好，挺好的挺好的，好好好。
1: 彭清荣发现，和工业相比，做农业不可预知性更大。为防止猪价下跌带来的风险，他现在大量种植红薯等各种农作物，自产饲料比例占到70%，降低了养猪成本。他的银杏果深加工项。

在海盗船的攻击中，杰克发现了一艘新的海盗船，正在进行一轮更猛烈凶猛的攻击。极富传奇色彩的海盗船“黑珍珠号”即将毁于一旦，而已经远离了危险的杰克终于良心发现，一番挣扎后决定回去救人。

而不失坚毅的挽歌，声势由弱到强，由远而近，直到最终伴随着大海怪狰狞大口的出现，推到最高潮。

Get him out of here!

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0: 运绿色出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深圳市大运会执委会副主席、大运会执行局局长梁道行、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理事长姚申红出席了本次活动。参加活动的现场还有近百名身穿绿色 T 恤低碳大运绿色出行的志愿者。在活动中，唐杰说道，响应绿色出行环保倡议，必须普及乘用新能源汽车来减少碳排放，最终完成低碳环保承诺。
1: 为应对全球气候

0: 提出了绿色大运的口号。大运会在低碳节能方面有些什么创新举措呢？
1: 像这水平面包屋盖结构，这都是比较采用什么，采用那个聚碳酸酯板，也就通俗的讲 PC 板。是什么材料呢？就是像那个飞机舷窗，飞机舷窗那个，它这个特点是重量比较轻，这样越轻之后，这样将来这个钢结构我就用量就少了嘛，相应的也就是也就节能了嘛，是吧？这是一个方面。
0: 据了解，整个大运村的设计体现节能环保和人文的设计理念，大量采用遮阳措施，减少太阳辐射，节约空调能耗，供水采用太阳能集热板，空调热回收与空气源热泵联合的方式为校区提供热水，并通过屋面集水、透水性路面和人工湿地收集雨水，经过

0: 朱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想法我们绝不接受。中共可以给傅先生留两个军，把中央军的军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另外，和平解决后，我们保障傅先生及其部署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对于这些答复，傅作义听后觉得条件悬殊，他觉得手里有牌，还能和共产党讨价还价，于是他下令搁置和谈。面对他的搁置和谈，毛泽东下令对傅作义的35军进行歼灭战。很快，新保安和张家口分别于1948年12月22日和24日被共军攻陷，傅作义嫡系35军和105军全军覆没。
1: 其实，傅作义早就该明白，能战方能和，谈判中。

0: 全都看在了眼里，并且积极地将父亲的情绪和变化及时通知到中共方面。
1: 当时傅作义在得知自己被列为战犯名单后，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笔横扫于地。当傅东局闻讯赶到时，父亲傅作义已经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第二天，傅作义

中共方面承诺不把傅作义当作战犯对待，保全他及其附属的私有财产，在政治上给予地位，但要求在1月14日之前必须实现北平、天津两座城市的和平解放。会谈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草拟了会谈纪要，以便草签。可当周北峰拿着这份纪要回到北平后，傅作义又不作声了。周北峰看傅作义不言声，有些着急。人家说了，所有各项务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的。傅作义却只是唉声叹气，在室内踱来踱去。他认为所谈问题不具体，对自己的部下今后怎样安排，中共也没给出确。

之间无法上传，解放军一炮就可以轰死一片人，这样的撤退几乎等于自杀。蒋纬国问傅作义：“下一步将作何打算？”傅作义反问道：“二公子如果与我异地相处，又会作何打算呢？”蒋纬国又是无言以对。话不投机，蒋纬。

0: 计只主让几个心腹陪同蒋美国去绑架傅作义，而他自己则躲在保密局设在北平的秘密据点里等候消息。
1: 北平的不要钱的
2: 啊，不要钱，谁都可以来，
1: 谁都可以来。
3: 常州市不管哪个地方公园都是免费的，
4: 常州的公园几乎都免费，
5: 都是免费的，
2: 全部是免费的，
5: 全免费的，都是
4: 红梅东郊，我们的青龙都免费。
0: 从2006年开始，常州市区陆续

0: 近日开放了64块公园绿地，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市政类公园全部免费开放的城市。
1: 你看，从这个非常热闹的氛围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常州人的生活是非常的安逸、快乐且舒适的。
0: 常州开放的既有国家4A 级的风景区公园，叫红梅公园，也有保存大量古迹的人文公园，比如东坡公园。所以城市公园真正的成为了常州人的后花园，
2: 保留了好多苏东坡在常州的。
0: 常州综合实力排在中国地级市的前20位，但是满城的现代繁华也不能遮掩住深厚的文化底蕴。最著名的常州三宝：书壁、栾真秀、刘青竹

0: 的历史文化，也是常州书壁的传承人。我们现在就跟金老师一起从东坡公园出发，沿着大运河到常州最著名的一条书壁老街毕节巷。京杭大运河古河道从常州城区从西向东穿城而过，所谓大江贯其北，太湖处其东。也正是因为自古以来的地理优势，奠定了常州三吴重镇的地位。
1: 原来我们的运河这里主干道呢，那么现在就是把那个运河的主干道搬到我们常州的外围，

0: 一座座新建的大桥横跨其上，两边是林立的现代高楼。不过沿岸的众多人文古迹，像明长城遗址、清国巷民居、毕节巷，依然与运河相伴。
1: 可以看到这个常州的过去、现在，还有它的古典和现代。这个就是毕节巷，
2: 对，就是毕节巷。
0: 常州自古以来就一直以制作毕节和木梳而闻名。

0: 我觉得碧鸡巷增添了很多的传奇色彩。
1: 碧梁灯火，
2: 实际上是这个景点呢，这个碧梁灯火，就是反映了当时我们常州西门做碧玉收集的一个主要的景色，
0: 就是灯火通明，是这意思。虽然现在我们看这个碧鸡巷，它只有几百米长啊，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啊，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繁华、非常热闹的。
3: 经过几百年，如今的碧鸡巷还保留着古雅的建筑风格，保留着一些历经沧桑的书笔老店。
2: 在碧鸡巷呢，最老的一个书笔店呢，就是老伯子书笔店。
0: 这一家？
2: 对，在明朝天启年间就已经

0: 用这个避下来的，现在的话呢用这个呢可是保健的。过去的时候用这个避子的人，他虽然是说是避狮子，但是过去的时候到五十几岁的人挺少有人脱发，脱得挺多，
1: 有
0: 这个一个第二个还有白发的人也没有现在多，
1: 就是
0: 这个起到了这个作用，还无日之间起到了这个作用。
1: 哎呦，没想到避子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 哎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
1: 可以哈，
0: 你试好了。
1: 试试。

0: 变冷的。
1: 老爸去周店歇买的。
2: 为什么用这样的竹子竹筒子产线啊？你又挂在这
1: 儿。你要挂在这里。
2: 夹着。为什么要这样啊？
1: 他就憋的吧。
2: 要把它撑直是吧？
1: 不能撑的吧。
2: 这个工具原来也是传统的吗？一直都是用这个。
1: 这个原来都是这个东西。
2: 一直保存下来的。
0: 那这个很难做。
3: 老师傅正在做的这道工序，常州人叫做掐渣子，就是把加工好的又窄又薄的竹条用线编在一起，称之为渣子。
2: 我明白了，他先把这一根竹子插在这两根竹子当中，绕着线插进来，然后撇断一根，再放下一根。
3: 其实到这一步，已经是做篦子的第四十。

0: 一家一户紧挨着，这家是豆腐汤店，那家是麻，一共有36家，一家连一家。
1: 长青路南大街就是商铺云集，是常州。
2: 叫了。
3: 听了爸爸的话，小水晶突然感到非常疲乏，他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这时，听到有人说：“
4: 春天见！”
3: 便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

0: 背锦囊。
1: 我想普雷斯洛一定是个热爱自然的人，他把一个顽皮可爱天真无邪的小水晶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小水晶先是把小船吹走，接着呢把闸门踢开，被爸爸惩罚了以后又去收集破烂，然后呢用这些破烂去和渔夫开玩笑，最终打

0: 掉了他在这垂钓的念头。同时呢，小水晶还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和孩子们换来了火柴，然后到水底下去划给老鲤鱼看。失败以后才学会了火柴在空气中才能燃烧的道理。这个小水晶啊，直到冬天到来睡着的时候才安分下来。小朋友们，你喜欢这个小水晶吗？
1: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2: 文塔凌霄，元·鲁桢。天低云有影，日无塔无阴。极目三秋望，登高万。
3: 诗词之事我知道。鲁桢，字启元，号同山老农，开化池怀镇木勺坦人，元代举人，后归隐山村，著有《同山老农集》。文塔又名凤凰塔，塔身七层，位于城东凤凰山。元朝进士方僧捐建，2015年凤凰塔重建。明代万历年间，拔贡徐公运也写过《文塔凌霄》。曾经的文塔风光无限，开化历代文人墨客纷纷登塔作诗赞誉。文塔凌霄，玉屏映日，登郭浮梁，西衢环带，深度于登，古稀牧笛，方池仰月，石洞龙云，为开化县城古八景，古人吟游八景诗。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

0: 到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预防青少年儿童校园霸凌，邀请到的嘉宾是开化县天地小学的赵长女老师，开化实验小学的学生代表小龙和小云。小龙和小云，你们听说过校园霸凌吗？
2: 听说过，就是学校里同学欺负人打人。
1: 对的，校园霸凌就是发生在校园内外，以学生为参与主体的一种攻击性行为，具有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等特点。你们在上学期间遇到过校园霸凌吗？
3: 没遇到。
1: 你们是幸运的孩子。
3: 但我有听到过一些类似的案例，我们爸爸妈妈偶尔也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
1: 赵老师，以你这么多年教育经验，对校园霸凌应该有一定的了解，请你来和我们说一下。
4: 是的，校园霸凌现象经常发生，大约有七八成的学生在学校里

0: 凌的主要行为有哪些吗？
1: 辱骂、恐吓、敲诈勒索零花钱、被围堵威胁等等。
2: 对，归纳起来，校园霸凌的行为主要有言语霸凌、肢体霸凌、社交霸凌、财务霸凌、网络霸凌等五个方面。
0: 校园霸凌对青少年儿童的危害还是有很多的。哪些孩子易成为霸凌者呢？
2: 下列这些人比较容易成为霸凌者。一是爱出风头、喜欢逞强的人，这类人特别喜欢用暴力挑衅来获得

0: 际交往关系的人，缺乏交往技能，难以和别人沟通，不能愉快地相处，容易出现孤独等负面情绪。六是缺少温暖关爱，自卑心强的人，他们一旦受挫，就会容易诱发冲动行为。
1: 那哪些孩子又容易成为受害者呢？
0: 通常性格孤僻，沉默弱势，自卑敏感。

0: 兴趣，事情就过去了。如果情形继续，就让你的孩子告诉侵犯者他给别人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并且要求他停止他的粗暴行为。有些侵犯者面临挑战时，也会收敛和停止自己的错误行为。
1: 作为学生，我们应该怎样来预防校园霸凌呢？
2: 一、不携带较多的钱和手机等贵重物品，不显露自己的钱财。二、前往厕所、楼道拐角或学校附近巷子等校园霸凌多发地时，尽量结伴而行。三、与同学友好相处，宽容、理性、和平解决矛盾，不采用过激方法，不去激怒对方。四、上下学独自出去找同学玩时，不要走僻静人少的地方，要走大路，不要天黑再回家。

0: 平时加强身体素质锻炼，以便在危险的时刻进行自保。
1: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校园霸凌，该如何应对？
2: 一，一定要沉着冷静。如果与对方能力相当，要明确告诉对方停止欺凌行为。如果对方人多，实力悬殊，要看准时机，迅速离开。必要时向路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二，采用迂回战术，从其言语中找到可插入话题，缓解气氛，分散对方注意力，同时获取信任，为自己争取时间。三，第一次被欺凌后，一定要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
3: 我们应从小教会孩子这三个底线意识：一，敬畏生命是基本的底线。在孩子小时候就要给其灌输生命只有一次，务必好好珍惜的观念。成长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懂得尊重他人的生命，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不要被欲望冲昏头脑，更别让利益占满内心。始终谨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永远不要恶意伤害他人的生命。二，守好善良，

0: 是做人的底线。一个人天赋欠缺，可以靠后天，可以靠坚持练习提升，但德行若是没了，善良丢了，前行的方向，
1: 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持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坚持就业加培训双向赋能，精准对接市场用工趋势和居民技能提升需求，常态化开展家政、厨艺、缝纫、育婴等多元实用的技能培训，帮助居民习得一技之长，拓宽就业选择。开化县缘起社区妇联主席陈潇潇。
1: 我们社区居民大多是水库搬迁移民，妇女占到总人口的2/3。为解决大家搬迁后的就业难题，我们陆续打造了8家来料加工式共扶工坊，带动140多名居民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务工。同时，我们建立居民就业意向信息库，依托智享用工平台，社区联动零工市场，累计推送了岗位7100余个，开展移民专场招聘会10多余场。同时，我们还联合了徐州旅游学校，开设来料加工、缝纫、厨艺、家政等各类技能培训70余场，汇集居民1800余人次，真正把岗位送到家门口，技能送到手心里，让移民群众的就业路线越走越宽广。
0: 一间间。

共富工坊点亮小家希望，一场场技能培训筑牢共富根基。如今的缘起社区，越来越多的妇女跳出就业局限，既能守住家门口的烟火日常，又能凭借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在社区精准赋能的共富赛道上，走出了一条顾家、增收、成长三不误的幸福新路。本台记者刘其然、于亚楠报道。9月4号下午，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五洞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开画场在衢州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精彩上演。来自开化县13个乡镇街道选出的15位 C 位姐姐轮番登台，开展舞蹈展演

和本土山水气韵，才艺比拼环节，15位 C 位姐姐身着精心准备的服装走上舞台，倾情推介家乡。明快动感的音乐响起，大家尽情施展才艺，灵动的舞步、自信的笑容、悦耳的歌声，将乡村文艺爱好者独有的风采尽情释放，传递出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线上线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演出过程中，由市级

0: 务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我们的一个坚守的意识。
1: 丽水市实验学校校长杨丽佳扎根讲台28载，2019年起，杨丽佳开设杨大人作文公益课直播，利用寒暑假备课录制，免费面向全国推送，播放量超千万人次。2015年11月，他跨越4500多公里，将公益课送到新疆。
2: 多年以来，我坚持开放课堂，欢迎老师们随时推门听课。有一位从贵州来到青田任教的青年教师，他每周开车1小时到我班里听课学习。4年以后，这个小伙子成长为了丽水市小学语文教学能手。我真切体会到，教育的力量可以传递勤学笃行的韧劲儿，能够帮助青年教师绽放教学光彩。
1: 见面会上，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

0: 也分享了他们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的感人故事。
1: 国生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近日正式在金华亮相，不仅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进市民生活，也为机器人产业落地应用搭建起全新窗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2: 在金华具身智能机器人 9S 展示中心 C 位区的具身机器人有板有眼地打着太极，康养机器人伸出机械臂提供理疗服务，还有穿着物具戏服的仿真机器人神态逼真，活灵活现。而在脑机接口体验区，市民李佳倩正带着一个感应头箍，靠自己专注力产生的脑电波来控制小车前进。
3: 他跑直线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的脑子比较专注一点，他就会跑得比较快。抖弯道的话呢，要减速，肯定让自己大脑放松一点，那他就更好的过弯道，感觉还是挺好玩的，锻炼自己大脑的一点专注度嘛。
2: 展示中心占地1500多平方米，集聚了30多个品牌，覆盖工业作业、养老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的机器人产品。中心负责人童科说，
4: 我们目前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体验、可商用、可研学、可定制

0: 效实验室，聚焦农业、巡检、配送等领域研发实用型机器人，推动前沿成果更快地融入日常生活。
1: 我认为机器人产业未来最大的机会不再单纯的造硬件卖产品，我们展厅不只是做销售，而是一座城市的机器人应用中心、本地化的运维中心、产业孵化的窗口，提前布局未来。
2: 近日有媒体曝光甘肃榆中地区出现染色莴笋，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也已启动应对措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韵的报道。
3: 在杭州凤起路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莴笋价格在每斤7-8块钱左右，摊主刘大伯说，
4: 进货大部分都是

0: 的是国氯等人工合成着色剂浸泡，目的是为了掩盖涡损在采收运输过程中出现的表皮发黄、局部损伤等问题。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第一时间开展排摸，目前暂未发现涉事着色剂。
1: 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今年不少商家推出大路灯，价格不菲。医生提醒，护眼灯不等于防近视灯。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在杭州拱墅区一家灯具销售门店，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挑选台灯，防蓝光等级、照度等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市民潘先生花1000多元买了一款吸顶护眼灯，
3: 看着是不是很刺眼，而且是他说是防蓝光的，那配合着其他灯一起用，希望能够保护小孩在看书写字的时候的眼睛和视力吧。
2: 不少商户都给家长推荐一款大路灯，这是一种功率较大、发光面积广的落地台灯，可移动，价格高达几千元。
4: 这个是专门针对小孩子学习用的大路灯，显脂更高，蓝光更低，就和护眼灯里面的天花板啦。你这种大路灯一开的话，它整张桌子那个学习区域都范围很宽很亮。
2: 部分商家还给大路灯贴上了防控近视、抑制眼轴增长等功效标签，甚至打出眼科医院同款这样的宣传语。那么大路灯到底有没有用？

0: 小笼包蒸熟，热腾腾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1: 欢迎，这个做的很好。
0: 当拿到热包子的群众连连致谢，廖壮来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力量和暖意。以后带着小笼包奔赴一线，也许会成为团队的特色，把来自嵊州的温情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2: 以往执行救援任务，我们只携带抢险装备，这次救灾，让我们真切体会灾难现场热气腾腾的小笼包也是群众需要的。
3: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3个台风登陆玉环，台风也带来了远洋吸客。

0: 都米增长 17.6%， 其中出口 20.17 万亿元，增长 14.6%， 进口 14.61 万亿元，增长 22%，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1: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在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方面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

0: 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

0: 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1: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0: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

0: 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

0: 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

0: 园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们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

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

0: 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贝塔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40.9%。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

0: 制，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

0: 我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2: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

0: 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他，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2: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

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

0: 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2: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

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作出开化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署名文章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大力度融入省市开放大局，积极对接衢州综保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把握好"这里出海，这里共赢"等贸促系列活动承办机遇，深入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持续促进外贸稳量提质。会议听取关于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中央、省委、市委最新部署要求，始终聚焦落实二字，以更大力度抓民生领域信访，以更实举措抓项目实事，以更高标准抓建章立制，通过超常规攻坚、强有力决战，确保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

务一体化，持续深化普惠托育试点建设，迭代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扎实推进山区养老五件事专项行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突出双碳引领，聚力擦亮生态名片，不断深化碳账户体系改革，统筹抓好三优化一提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强调要全力以赴争先进位，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挖潜力，全力冲刺三季度，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筑牢坚实基础。要千方百计对接争取，紧盯国家和省市政策导向，找准与开化发展的结合点突破口，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坚决守

0: 业家培训双向赋能，精准对接市场用工趋势和居民技能提升需求，常态化开展家政、厨艺、缝纫、育婴等多元实用的技能培训，帮助居民习得一技之长，拓宽就业选择。开化县缘起社区妇联主席陈潇潇。
1: 我们社区居民大多是水库搬迁移民，妇女占到总人口的2/3。为解决大家搬迁后的就业难题，我们陆续打造了8家来料加工式共扶工坊，带动140多名居民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务工。同时，我们建立居民就业意向信息库，依托

口的烟火日常，又能凭借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在社区精准赋能的共富赛道上，走出了一条顾家、增收、成长三不误的幸福新路。本台记者刘其然、于亚楠报道。9月4号下午，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五洞乡村 C 位姐姐哥哥成团直播秀活动开画场在衢州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精彩上演。来自开化县13个乡镇街道选出的15位 C 位姐姐轮番登台，开展舞蹈展演和才艺比拼。市级文化特派员于浩到场开展现场指导。活动在舞蹈《一起去乡村》中拉开序幕，随后畲族迎宾舞、舞蹈片段《鱼跃源头》等节目接续亮相。15位 C 位姐姐直面直播镜头，各展风采，

充分展现了开化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本土山水气韵。才艺比拼环节，15位 C 位姐姐身着精心准备的服装走上舞台，倾情推介家乡，明快动文艺爱好者独有的风采尽情释放，传递出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线上线下观众的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演出过程中，由市级专业舞蹈老师、文艺行业资深从业者组成的专业评委团，从舞蹈完成度、舞台表现力、现场氛围感等方面进行综合。

0: 池怀镇童佳慧五位 C 位姐姐成功晋级全市总决赛。开化县苏庄镇 C 位姐姐邹德月：
1: 很荣幸能够晋级，接下来我会把家乡的非遗融入舞蹈，弘扬开化文化。
0: 本次活动通过村武公社抖音账号全程直播，开化县新媒体联合会达人博主积极助阵，抖音直播间点赞量突破120,000。活动还设置了农特产品推介环节，开化县两山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线上推介开化好物，土蜂蜜、小香薯等特色农产品一一亮相，有效提升了开化农特产品的网络曝光度，让更多网友认识开化好物。

0: 美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给爷爷说拜拜。

0: 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

0: 假如这个装将来给等对抗要不得装的呀。
1: 真没想到，在大家心目中，凶猛的鳄鱼居然是个胆小鬼。不过胆小归胆小，你可千万别惹它，惹急了肯定没好果子吃。那么，如此凶猛的鳄鱼到底好不好养呢？
0: 给养起，光给盖不盖的，光盖不盖的给盖的个，给它主要地样的温度，温度保持不行，你要保持2度以上的么高，给我们个上面的都知道讲讲个，就抵抗力都知道讲讲，给我干没有病个，病没有个，给我们四月动物。把恐龙都捏对了，给我们留了的抵抗力都知道讲的，我们高的了。要这个东西不要一定那么高。
1: 今年54岁的林永健，年轻时一直从事运。

0: 我们里三个一生都是饱了。
1: 虽然养殖经营鳄鱼前景广阔，但作为台州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养好鳄鱼的同时，如何将鳄鱼推销出去，是林永健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0: 肯定的都是拿不个帮所谓上的个帮二三倍了，钞票赚来了，等于十月他们都是金十五金马给吃的。今年的月今年的上半年生意比较好，半年开始进了不是几把小小子农包。我们到配方的广东都过来销两车的嘛，都送九十的去了，到九十，到九十挂钩，送九十的去白酒用，给那白酒到龙河洗面哦。
1: 除了发展鳄鱼养殖外，林永健还。

0: 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2005年，安徽省广德县有很多人都在议论着同样一个话题，当地最大一家玩具厂因为拆迁将得到5700万的政府补偿，得到这笔补偿款的人叫做彭兴荣。很多人都在想，彭兴荣将会用这些钱干些什么呢？没有人会想到，彭兴荣会带着这些钱跑到了一个偏僻的山里面，做起了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产业。

我们对这5700万元津津乐道的时候，又一个关于彭清荣的特大新闻传来。他早在办玩具厂期间，就在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包下了万亩荒山。原来，2003年初，彭清荣到江苏省如皋市探亲，发现很多人都在种植银杏树。当时，银杏果每公斤能卖到28元。回到广德县，他了解到，当地荒山承包费每亩地每年只要30元，银杏树还没人种植。

0: 青荣到处迅速焕发生机的方法。后来专家告诉他，银杏树出现死亡是因为化肥使用太多。改善荒山土质最好用家畜粪肥，每亩荒山施一次要用一吨，一万亩荒山就是10000吨。广德县农户养猪养鸡的不少，但规模都很小，要收购万吨粪肥根本不可能。看着奄奄一息的银杏树，彭青荣急得团团转。 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还能绝处逢生吗？彭青荣的玩具厂拆迁，得到5700万元补偿款，他带薪进山，向救活奄奄一息的万亩银杏林，但是却找不到足够的粪肥。后来，彭青荣突然有了一个新的主意，
1: 值得我们深思。
2: 好，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1: 当接到0571-12340，请回答：本地水环境明显改善，听说过河长制，参与过无水共治，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

万众一心，谋无水共治。苦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小水晶，原著德国普雷斯勒。作者介绍：奥斯利特·普雷斯勒是联邦德国儿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当过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 他于1963年和1972年两度荣获政府设立的少年儿童文学奖金，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是他的三

0: 量翻译了捷克语和英语的儿童文学作品。1972年，他的全部作品荣获国际安徒生作家奖。
1: 童话小屋。

现了。当沼泽水晶大叔吹响笛子时，小水晶便从灯芯草摇篮里爬出来，围着它游泳。小水晶长大了，一天他恳求他的爸爸让他到外面去玩，爸爸同意了。他带着小水晶向岸边游去。小水晶出生以来第一次把脑袋

钻出水面，这才看清楚，黑箱子里坐着磨坊主，双手各握一根木棒，在不停地摇动着。第二天中午，趁着没人，小水晶偷偷地爬进了黑箱子。黑箱子拴在木桩上，他费劲地把木桩拔了出来。可是他到处都找不到磨坊主的那两根木棒。

0: 的后果是什么。他心甘情愿地挨了爸爸的惩罚，25个巴掌。夏天，小水晶又有了新游戏，把人们扔进池塘的铁皮盒、旧灯泡、坏了的木拖鞋统统收集起来。他的做法却遭到了鲤鱼齐普里努斯的嘲笑。
1: 你要这些破旧的东西干什么？

0: 火柴盒子。
1: 这是人类送给我的闪电，让我表演给您看吧。
0: 小水晶取出一根火柴，准备往盒子上划，同时说：
1: 注意，现在我念咒语。那么卡斯皮帕利斯，那么卡斯。
0: 当再一次念到皮帕利斯时，小水晶划了一下火柴，然而没有闪电。划第三下、第四下时也没有。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火柴都没有能划出闪电，甚至就连一点火星也没有。小水晶把火柴盒扔在孩子们面前，孩子们告诉他，他们并没有骗他。

0: 着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天天故事。刻舟求剑。
8: 古时候，许多人都喜欢在身上佩戴一把宝剑，一则是为了防身，二来也是要显示自己的威武气概。有一天，一个楚国人乘船过江，江很宽，水很深，却不是

见的奇异景象，楚国人也跟着大家两面跑着看着。就在他弯身看鱼的时候，一不小心，那只沉重的宝剑滑落水中，眨眼的功夫就沉了下去。船上的人都看到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宝剑落水了！”那个丢了宝剑的楚国人却非常真。

的那个地方。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当事情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不能墨守成规，要随着变化而积极采取措施，才不会耽误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

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

与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

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救灾物资1000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4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降温正自北向南推进中，明后天除了华南地区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的暑热也将有所减弱，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明显降雨再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高温消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

0: 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五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二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二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1: 您平时

0: 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1: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0: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

0: 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实现“十四五”时期连续5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
1: 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所以呢，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

同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

24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当地时间9月8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此刻提示：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损伤。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战胜斯瓦泰克晋级八强，重回中心舞台，郑钦文还能走多远？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力克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晋级，从惨胜到大捷，30小时之内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漂亮。
0: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第一盘比赛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的两场让五追七，郑钦文在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比赛之后呢，人们盛赞郑钦文坚韧的比赛气质，但从技术层面，他

干扰。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奇文的爆发率，这几场比赛，包括对凯斯、对普林塞娃，包括这个第一场对鲁托娃，都非常高啊。尤其第二盘、第三盘，他的爆发率是非常这个非常有质量的。这就对他整个的这个在比赛的后半阶段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到了第二盘比赛，这场比赛，其实萨泰克已经缓回来了。

0: 斯，还有纳瓦罗，就是还有科斯塔教练，就总共今年都是换了四个教练。其实每个教练他都会对你的发球有自己的看法和发言权，对吧？意见太多，其实你就有很难形成一个统一。你说到底听谁的？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但其实我看里巴回来之后，里巴对郑钦文的抛球动作有了调整。我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郑钦文抛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停顿啊，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好像这次在美网这个停顿是有时候也有，但是确实是这个丝滑了很多，这都是里巴的功劳。但就像咱们刚才聊的，虽然里巴的进球率不高，我看这几场比赛应该是在50%以下啊，就是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关键时段你有一发得分率，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

0: 他特帮萨泰克调了很多进攻的打法，带他拿了这个温网的冠军。但萨泰克会觉得好像我这个防守端就不像之前那么稳定了。他今年输了很多0-6、1-6的这个盘数，所以呢，那现在罗伊格带他，我又感觉好像他又回到了上旋的相持和稳固防守这种本能本源。我个人觉得好像罗伊格有点太顺着萨泰克的意思了，好像没有给他带来新的东西。如果你再回到原来的打法的话，你不追求进攻的延续性，其实你也无法体现一个网球的发展的趋势。那不就是不进则退吗？这是我是这样想的啊。
1: 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
3: 了
2: 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1: 刚刚呢，我们听到郑钦文提到自己说很久没有回到中央球场打球了，过去这3-4个月对他来说

0: 在中央舞台上一定会尽其所能站的会更久的。
1: 是不是赢者我们不知道，但是首先他确实具备强者的思维，对吧？
2: 对，我看这个美网官方啊，就这场球新闻是背靠背，这个0-5落后之后7-5赢下了嘛，就美网官方是这样评论的，就是0-5落后时候的郑钦文，然后是总决赛第六场的迈凯尔乔丹，还有周日决赛的泰格伍兹。就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氛围也烘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我觉得美网的官方也非常愿意看到今年又有一个资格赛球员进了八强，因为上一个资格赛进八强的就是2021年从资格赛连赢市场夺冠的拉杜卡努。我觉得像现在金文展现出的这种水准啊，就是他不管打顺风球逆风球好像都非常有心得。我个人觉得你就像莱巴金娜，或者说你半决赛遇到高

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女选手她相对而言出成绩会更早，很多女球员她16岁17岁就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当她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她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在成长在发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女球员来讲还是要闯所谓的发育关，尽管她不会像一些像什么跳水啊体操啊这类的项目她体现的这么明确，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如果还用你16岁打球的方法再去打球的话，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受伤，包括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包括你的动力链要变化，你发力的地方，你击球的方式，夹肘还是不夹肘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的不断的变化来去调整。那可能原来带你的这套帮你达到顶峰的这套教练渐渐的在你身上这个

0: 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完成了协会负责人界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轩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日前在山东泰安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 1.3 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来听山东泰安台记者李莹莹的报道。
1: 3、2、1，
2: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红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3: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

0: 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中国女篮。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净胜20分，成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八强资格赛。而就在两天之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苦战，经过加时，当时才非常微弱的优势险胜捷克队。面对此前热身赛曾经两度击败自己的意大利队，球队却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中间中国女篮到底做了哪些调整？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感谢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直播间当中，继续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4: 听众朋友晚上好。华谦，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场比赛，如果你算精准的时间的话，可能只有30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中国女篮做了哪些关键的调整呢？
3: 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用一些更好的表现，包括用一些哪怕

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韩旭，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西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

0: 可能也没有在比赛中进行使用，让意大利队呢有些抓不住咱们的重点。你比如说他当时热身赛咱们有韩旭，那现在韩旭呢通过前面这三场比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佳阵容级别的表现，他表现实在太稳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难以去解决的点。而咱们呢又限制了意大利的三分，三分球意大利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队投得非常好，但这场比赛呢实在是没开，他一共四节比赛有两节得分不到两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
1: 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韩旭和杨舒宇的挡拆啊正好是我们的得分利器，但是这场打完之后呢我看也有的球迷在担心，说是第一名牌了，第二呢就是你暂时还找不到第三个爆点，就是往后面深轮次打会不会就这俩人有可能会被针对。
0: 这是肯定会被的，因为这个呢杨舒宇和韩旭的挡拆咱们是从打捷克的3-4节才开始更多使用的，之前的比赛呢咱们更多还是用咱们的纯一号位来进行进攻的驱动，像这个张曼曼啊，像这个陈玉杰呀、王思雨也用过，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在前面热身的时候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是严重扭伤，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没怎么上，第二场打捷克呢登场时间也比较短，打意大利呢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而因为咱们也知道

0: 咱们的锋线其实更多还是承担一些防守和投控卫三分球的这种职责。
1: 嗯，
0: 球到锋线手上，锋线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转球，
1: 对，
0: 所以导致咱们的进攻呢是相对比较停滞的。咱们也知道打那种高级的高级的篮球很关键，但咱们现在的人员储备呢，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进步，才能够打出大家想象中这种水银泻地的进攻。
2: 是，我也想在赛车场上飙到150迈，但我这只有1.0的排量，对吧？这就是就比较为难。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接下来很关键的也是下一场的对手了，这个能赢就能进8强了。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打意大利的比赛，就是因为这个交叉。

0: 黎各他是赢了土耳其之后拿到 C 组第三的，人家也不弱，还有个两米的规划中锋斯塔福德，打他应该怎么打？
1: 首先我说一点我自己的担心吧，就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在这个准备附加赛的时候应该更多是准备土耳其而不是波多黎各，因为波多黎各呢我个人认为是 C 组最弱的一个对手，但是呢他们在和土耳其的直接较量中，土耳其的规划是一个小后卫没有上，因伤没有出场，所以呢波多黎各是险胜对手。当然了，波多黎各刚才方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新的规划叫斯塔福德，但是他全名呢其实叫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是原来北京首钢那外援贾维尔麦基的亲妹妹，也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的大个子。原来这个波多黎各咱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个子，他队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高度不到1米9，就是吉丹特斯。因为前面呢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在西安当时是30分大胜很轻松，然后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场咱们是22分优势大胜这个波多黎各。即便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大个子的规划球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

0: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咱们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跟波多黎各其实呢也有一次交手，当时咱们是63-70输给了波多黎各。他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队，他很矮，先发五个人，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斯塔福德，其他四个人身高全部不到1.8米，很矮，有点像那个日本女篮那风格，就是很，就是防守端很凶狠，有大量转换，投大量三分球。而咱们，咱们知道，因为李月如呢，他是这个因为妇道的这个遗失的原因，记时候记丢了。然后咱们内线的五号位其实只有韩旭和张子宇两个选项，
1: 嗯，
0: 但韩旭呢又不能够打这个40分钟，他必须要下去歇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张子宇如果在，他在进攻端必须要打出自己的统治力，否则的话呢，在防守端毫无疑问他会被波多黎各来进行针对。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是拿到了地主第二，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排位，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期待中国女篮打出好的表现就可以了。目前来看，他们这个队是一支很团结的球队，有韧劲的球队，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信心的。
1: 嗯，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关于龚鲁明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包括执教的能力，我觉得在。

0: 我感觉当龚鲁明指导非常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时候，你让他做一道他已经做过的题，好像他在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还是很让我们钦佩的。刚才听你说这个波多黎各这道题咱也做过啊，我心里又有点安心，这个跟意大利就有点相似了。哎，我们做过错过，是不是龚鲁明指导能够很好的去纠错，包括对他的这种执教风格的这种探讨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吧。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针回溯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女篮又把老帅龚鲁明给

0: 是并不是很平静，所以呢最后即便咱们赢了波多黎各，但是还是被日本女篮给做了一个局，出局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说主教练郑维指导，他是一个旅无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管理手段将整个球队给捏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呢势必要进行咱们说换帅。那这个时候呢外教肯定不合适，因为
1: 你的严父来了
0: 对，所以就只能把一个本土教练员，或者说是作为工党而言，他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再给他请出山来，去把中国女篮给精神进行一下重塑。那么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尤其对捷克的比赛，那比赛其实很丑陋，中国女篮表现其实很一般，但是呢你可以说他表现不是很好，他打得不是很现代，他三分球投得不是很准，他失误控制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整个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哪怕几度落后将近10分球，这个队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胜利，

0: 热身赛两负意大利，其实就是因为张子宇拖累了球队的防守。我们也看到张子宇实际上这三场比赛出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您怎么看对于张子宇的使用或者对于他的安排？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说法，就是又跟现代篮球有关系，就是似乎使用了张子宇，中国女篮就无法打出现代篮球了。您怎么看？
1: 还是分别来回答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张子宇确实是太特殊了，他有2.23米的身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确实是有天然的软肋，就是他只要一登场，球队呢必须要去守联防，守盯人不可能嘛，盯人的话，对方一个挡拆，你换防一小个，对方可能轻松就过掉你了，所以只能联防。那联防的话呢，咱们知道目前世界篮球水平，尤其是投篮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进步幅度非常之大。
0: 嗯，
1: 那联防的话呢，

0: 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1: 特约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李念报道。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

0: 分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30开话新闻，19:50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21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23全天播音结束，欢迎收听。
1: 94.9听气象。

据开挂县气象台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

0: 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昨天上午，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十四五”农业科技发展经验，研究部署“十五五”期间农业科技重点工作。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看望了浙江省农业科技促贡赋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参观了浙江省“十四五”农业科技代表性成果。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一同看望并在会上讲话，省领导刘鑫、姚高原、何中伟、陈秦仓一同看望或出席会议。王浩代表省委

务三农，扎根乡土，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浩指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三大差距是主攻方向，农业农村是重点难点，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农业科技创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方面，农业科技工作大有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希望大家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紧围绕

农业科创全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重点关键攻坚突破，要打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农业领域两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土特产富优质优价，培育壮大农业科创主体和平台，集聚更多领军企业和科技人才。

0: 协与长街镇政府共建，负责人徐继林带领团队将人工定向早种培育作为攻关方向，成为当地圈子高产的秘密武器。徐继林说。
1: 我们要选择性的培养它喜欢吃的这个饵料，就是从天然水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迅速的把它在短时间里面把它高密度的这个味道把它培养起来。我们期望呢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亩产能够稳定到4000到5000斤的这样的这个亩产。
0: 目前这个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当地1500亩高标准池塘，年繁育优质1000种苗10亿粒，仅去年就带动120户养殖户，增收同比增长超15%。核心养殖区村级。

0: 实施农业科技企业梯次培育验证计划，做强产业技术团队、科技副总等服务载体，建成科技小院100个以上，每年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
1: 为确保浙江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15/5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规划期限为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浙江将统筹推进增强粮食物资收储能力，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发展，释放粮食产业发展新动能，优化储运设施网络布局，强化应急综合保障能力，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等6大任务，重点实施百亿链条突破、浙粮质储赋能、产业新粮共富、储运双强提升、评级兼备保障、浙里粮安治理等6大工程，全面提升储备安全、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粮食流通、应急保障、行业治理水平，显著增强浙江粮食和物资储备应对极端情况的综合保障能力。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首都首钢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共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众多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与中国首展。浙江展

0: 入企，成为企业生产实际需求和 AI 智能化语言转化的桥梁。对接歌尔德公司的正是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张凡，他把原先口口相传的质检要求量化转化为硬核技术指标。
1: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会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
0: 近年来，温州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政策体系。2024年5月，全国首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旨在破除民营企业创新堵点、科技副总、 AI 行业翻译官等特色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对接桥梁。两个健康集成改革，让企业创新创业有信心更安心。作为温州数

0: 在云端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用心学习，这也给了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育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和我们的一个坚守的意识。
1: 丽水市实验学校校长杨丽佳扎根讲台28载，2019年起，杨丽佳开设杨大人作文公益课直播，利用寒暑假备课录制，免费面向全国推送，播放量超1000万人次。2015年11月，他跨越4500多公里，将公益课送到新疆。
2: 多年以来，我坚持开放课堂，欢迎老师们随时推文听课。有一位从贵州来到青田任教的青年教师。

0: 这涉水在大概在我们轮胎一半的差不多一个情况下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平稳的去开过去。
1: 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三个台风登陆玉环，台风也带来了远洋稀客。近日有摄影爱好者拍到珍稀远洋海鸟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飞抵玉环坎门街道，专家证实其中有全国和全省首次发现的鸟类。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2: 这次发现的远洋海鸟是玉环市民王静拍到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多只户类远洋海鸟在空中盘旋翱翔。王静将照片发到台州观鸟群，请专家协助甄别。经浙江野鸟会及多位省级鸟类专家核实确认，其中黑翅鸢尾户为全国首次发现，棕头鸢尾户为

0: 靠近我国的沿岸，此次现身玉环十分难得。玉环优越的滨海生态环境，可谓海鸟提供一个临时的栖息觅食场所，代替力恢复后，它们便会启程重返远洋。得到消息的王静也非常高兴，
1: 完全没有预料到，非常非常开心。之后的话，我肯定也会继续保持对观鸟的这么一份热爱，同时也会尽量的去宣传爱鸟护鸟的这么一种理念。
2: 监测数据显示，玉环鸟类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共记录鸟类36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9种。今年三场台风期间，新增鸟类记录7种。这里有温度。
3: 福建莆田。

0: 嵊州台的报道。
1: 回到嵊州的曙光救援队队长廖壮来告诉记者，这次驰援福建莆田的一共有12名队员，4台车，跨越1000多里，历时11个小时。抵达莆田后就连夜投入搜救。
2: 我们走，买来杯就行了，我们走下去。
3: 小孩子慢点。
1: 在灾区救援的日子有艰辛，有成就感，也有温暖。在每次任务过后，队员们总会来到安置点，他们支起蒸笼，用携带的煤气灶烧起猛火，将小笼包蒸熟。热腾腾的

0: 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0: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同时明确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可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

0: 举办第四届营商环境论坛，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浙江省金华市打造政策找人数字服务新生态，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快享入选其中。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当地时间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
0: 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下午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姿抗洪泵以及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要进行配备。
1: 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6点，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2人遇难，目前还有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进一步加大搜索力度。
0: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批准逮捕104件342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

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创新和贸易潜力四项指标构成，以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的2009年为基期，2025年上升到 334.1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

0: 道指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18%， 标普下跌 0.58%， 纳指下跌 0.32%。
1: 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8号下跌 0.13%， 在汇市尾市收于 98.787。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天说，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的时候及时通话。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通报说，7号深夜到8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以及位于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的军用物资装卸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说，袭击造成基辅市2人死亡、10人受伤。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还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他还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
1: 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当地

0: 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奥尔班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匈牙利安全和主权，并不意味着匈俄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当地时间8号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多艘伊朗油轮。伊朗方面表示，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的地方遭到了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

0: 以支持美军行动。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并且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上述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说，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

0: 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同时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
0: 大声锐评。近日，长沙一餐厅的肢体触碰纠纷引发全网热议，一名4岁男童跑运当中意外地触碰到一

0: 精准过滤无理诉求，同时为被冤枉者织密安全网，让滥用指控者承担名誉侵权等法律责任，让无辜者获得救济。唯有让滥用者付出代价，让清白者得到保护，才能守住公共资源和公共善意的底线。
1: 在北京经营甜品店的刘女士日前发视频透露，因为生意不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随后就有公益机构打电话来询问停捐的原因，面对刘女士说没钱了这样的回答，话筒里竟然传来了扑哧的笑声。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在个别公益机构的运营链条里，长期捐赠的普通人可能已被默认为稳定续费的长期客户，有的机构把捐赠人的持续付出当成理所应当，可公益从来不是强